你呀怎么在我的三的黑三的三家巴拉卡拉提的你家的三马在我的干嘛的你三的你妈的你三马在我的干嘛的三你三三你的你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